呀哟，好贵哟，昂啊，哎呀啊啥，哎呀呀哟，好贵哟，昂啊，好贵哟，昂啊，好那呀好那，哎呀啊啥，耶呀，哎呀啊啥，咱们咱们木那啷个接不卡啥，哎呀啊啥，咱们咱们。